0: 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2: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春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期，进行春耕春播、进山踏青等活动时，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草原，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等，杜绝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报警。报警时要注意做到报告火情发生地所在县、乡、村及具体地名、山名，讲清火势大小或危害程度，报告报警人的姓名、身份、联系方式、方法等信息，让我们增强防火意识，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5: 嗨，朋友们，天气干燥，我们需要喝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皮肤在喊渴。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是2027年的3月之后。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那么这款鞋呢，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主打轻、软、弹、透气，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久走不累。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回弹力提升35%，减震增强50%，脚感软弹如彩云。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春夏不闷汗。鞋底大概是3.5厘米厚，不仅增高显腿长，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8%。

0: 滑性极强。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35码到44码，市场最低价199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你喝了吗？啊，饭后来一点，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么提示大家，这个是品质非常好的一诺叶黄素，现在推出5一护眼专享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哦，
3: 没错，
2: 最低至5.8折的这个超值专享，你给全家人安排上，每天就是几块钱啊。所以像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呀，工作开车眼睛疲劳啊，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啊，饭后来一点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呢，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啊，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3: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它也获得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到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非常有保证。
2: 哎，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五一优惠今天最后一天，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马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低至5.8折的专享优惠，另外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啊。另外还有一部这个订购热线，也向您报告一下啊，400-136-1686，400-136-1686。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家博会。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家博会，

0: 全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超特斯拉使用权。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 91.8 ，FM 97 ，FM 88.7，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4: 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你喝了吗？啊，饭后来一点，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么提示大家，这个品质非常好的一诺叶黄素，现在推出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哦，
5: 没错，
4: 最低至5.8折的这个超值专享，你给全家人安排上，每天就是几块钱啊。所以像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呀，工作开车眼睛疲劳啊，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啊，饭后来一点，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呢，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啊，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5: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它也获得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到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非常有保证。
4: 哎，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五一优惠今天最后一天，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马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低至5.8折的专享优惠，另外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啊。另外还有一部这个订购热线，也向您报告一下啊，400-136-1686，400-136-1686。

在曲中人三世，被他们当作可笑的事。我在你以为忘记时，好朋友回忆不诚实。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想自驾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1到1.5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昆明西山区团结乡

0: 昆明市西山区，东接昆明主城，全乡农业产业已形成了万亩水果、万亩玉米、千亩干果、千亩油葵、千亩竹子的规模，并建起了绿色经济示范园，美景美食、人文风情丰富多样。走进大孟峪村，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彝族古村落，群山环绕，有数百年历史。近年来，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这座村庄悄然吸引着各方来客，不仅拥有旅居者向往的生活，还成为了老村民的幸福家园，同时也成为了昆明市半小时经济圈里的热门目的地。乐居古彝村，乐居源于彝族谐音，意为山脚下的村庄。乐居村依山而建，现在还有完整保存几百年以上的老屋100多间，是昆明范围内保存最好的一刻印、半刻印居民建筑村落。团结乡花草厂拥有全国最大的花草厂，近两年以万亩葵花的壮丽景色吸引了不少游客。加之周围山水秀丽，周边开设了农家乐、果园等相关旅游项目，逐步成为昆明人度假的热点选择。在团结乡一定不能错过花椒鸡、粉蒸排骨、火腿凉片、龙潭八宝饭。从昆明市区出发，开车35公里，大概1小时就能到了。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回来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新鲜的水果、蔬菜、花种之类的不能带。有人觉得国外的花种好看，想要自己种，结果被海关拦下，土壤就更别提了，里面说不定藏着未知的微生物和害虫。还有一些特殊物品也有讲究，酒有数量限制，进境旅客只能免税带酒精含量12度以上、1.5升以下的酒精饮料。濒危或珍贵的动植物及其标本没有许可可不行。国家货币进出境额度也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2万元，携带超过规定数额人民币出入境的，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出国玩或者海淘前，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0: 谎言。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家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超特斯拉使用权。
5: FM 91.8，
6: 北京时间9点整。
5: 9:00 AM。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我们首先帮大家要连线到的是高支队指挥中心，给您提供进出昆明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日，五一假期的第二天。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有昆曲、昆舞、昆楚、昆玉、昆石、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看，降雨造成了部分高速路面湿滑，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非紧急情况不得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不要随意变换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9: 好，谢谢您，再见。
10: 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关注一下天气，一轮降温降雨天气过程即将登场，具体情况我们接下来请出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的确啊，今明两天冷风切变，将自东北向西南影响云南。今天白天主导降水的呢是暖湿气流，所以气温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全省都被阴雨覆盖，红河、普洱、版纳、临沧、宝山、德宏雨势稍大，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大雨。那今天晚上冷空气来搅局，冷暖空气一碰撞，降水增强不说，气温也跟着跌入谷底，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昭通、曲靖、昆明、楚雄、丽江、大理、玉溪、普洱等地会出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云南中东部和北部日最高气温明天白天呢普遍是下降6到8度，局地超过10度，像是昭通明天最高气温仅有10度，像是从初夏又穿越回到了冬天。昆明的气温也仅有16度，春寒料峭，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后天冷空气持续影响，气温低位徘徊，5号之后气温才会逐渐回升，暖意回归。 今天白天，纪念郑和公园是小雨，11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19到29度；怒江大峡谷小雨，19到2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3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6到12度；官渡古镇小雨，11到22度；丽江古城小雨，11到1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1到1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3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2到1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3到22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11到22度；大理古城小雨，10到18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4到22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2到25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0: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FM97.7继续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1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应急常识365。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进入林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限定，自觉接受防火检查站的检查和登记。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火灾，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报告起火地点，不要擅自采取行动。一旦发现可能被山火包围时，应果断转移到林中空地、岩石裸露地带或植被稀疏地带、水沟附近避险。
15: 嗨，朋友们，天气干燥，我们需要喝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皮肤在喊渴。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是2027年的3月之后， 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那么这款鞋呢，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主打轻、软、弹、透气。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久走不累。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回弹力提升35%，减震增强50%，脚感软弹如彩云。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春夏不闷汗。鞋底大概是3.5厘米厚，不仅增高显腿长，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8，防滑性极强。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35码到44码，市场最低价199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17: 在这个时段啊，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你喝了吗？啊，饭后来一点，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么提示大家，这个是品质非常好的伊诺叶黄素，现在推出5一护眼专享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哦，
18: 没错，
17: 最低至5.8折的这个超值专享，你给全家人安排上，每天就是几块钱啊。所以像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呀，工作开车眼睛疲劳啊，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啊，饭后来一点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呢，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啊，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8: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它也获得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到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非常有保证。
17: 哎，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五一优惠今天最后一天，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马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低至5.8折的专享优惠，另外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啊。另外还有一部这个订购热线，也向您报告一下啊，400-136-1686，400-136-1686。

0: 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 想要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1到1.5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安宁市是全国唯一同时上榜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气候宜居城市避暑旅游目的地的县市，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便捷的区位交通。安宁历史悠久，被誉为唐川宝地、连然金方。安宁市属北亚热带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区，夏季凉爽舒适，湿度适中，平均风速适宜，辐射不强。推荐景点雁塔村，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村里有多条特色花巷与老宅相呼应，春天开满春花的季节很美哦。玉龙湾景区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紧邻滇池，全年气候温和，温差较小，干湿度分明，四季如春。玉龙湾龙房坝水库是太平新城内唯一有特色的大型水系自然要素，同时位于群山的峡谷地带，南陡北缓的山体特色成就了玉龙湾独特的景观特质。温泉小镇有多个温泉饭店，逛累了可以在森林里泡泡温泉，享受片刻安静时光，放松身心。到安宁绝不能错过八街双双卷粉、豆面汤圆、甜白酒、太平酸笋鸡火锅。从昆明市中心出发，自驾35公里左右，大约50分钟就到了。

0: 脑，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辛劳唤醒清晨。
5: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4: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5: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4: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5: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4: 五一国际劳动节，
5: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关注一下及时路况，目前来看主城区的大部分道路通行情况正常。
9: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10: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11: 在这个时段啊，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你喝了吗？啊，饭后来一点，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么提示大家，这个品质非常好的伊诺叶黄素现在推出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哦，
12: 没错，
11: 最低至5.8折的这个超值专享，你给全家人安排上，每天就是几块钱啊。所以像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呀，工作开车眼睛疲劳啊，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啊，饭后来一点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呢，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啊，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2: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它也获得国家 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到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非常有保证。
11: 哎，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五一优惠今天最后一天，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阿拉伯数字1，马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低至5.8折的专享优惠，另外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啊。另外还有一部这个订购热线也向您报告一下啊，400-136-1686，400-136-1686。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很多人都知道多晒太阳身体好，但是很少有人清楚这背后的一个道理。其实啊，晒太阳本质是在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充电，增强抵抗力。我们的皮肤是最大的防护墙，还是免疫系统的预警站。当皮肤遇到阳光照射的时候，会生成一种被称之为法尼基焦磷酸的警报分子，就好像点燃烽火台一样，对身体发出警报。随之呢，皮肤细胞上的一个通道，这就是 TRPV3 通道，就会被打开。细胞外的钙离子会大量的钻进细胞里头，让身体释放出能够让免疫系统提速和变强的物质，那抵抗力自然就上去了。当然了，晒太阳也不能贪多啊，适度的晒一晒能够温和的激活免疫系统，提升防护力。但如果你晒得太久，晒得太猛，就会让免疫系统超负荷工作，引发炎症，反而可能加重一些自身免疫病，比方说红斑狼疮这一类的疾病。这类患者的免疫系统本身就太过活跃，它会错误的攻击自己的身体器官。这也正好印证了老祖宗所说的中庸之道，凡事呢过犹不及，免疫力也是需要平衡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5: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0:00。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出坑各条高速的一些通行情况以及一些交通信息。你好。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1，我们接下来呢会连线到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全省各条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另外，因受五一节假日主线小型客车车流量增大，为保证出行安全，交警现对豫园高速豫西往沅江方向高仓田河峨山收费站入口对往沅江方向的货车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雨天道路湿滑，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关注一下天气，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今天是小雨天气，9到1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1到19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19到27度；德宏芒市机场中雨，18到24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15到23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3到18度；宝山机场小雨，14到19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13到21度；昭通机场小雨，8到14度；临沧机场小雨，14到19度。大理机场小雨，12到17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4到10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19到20度。
10: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

0: 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1: 嗨，朋友们，天气干燥，我们需要喝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皮肤在喊渴。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是2027年3月之后，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那么这款鞋呢，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主打轻、软、弹、透气，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久走不累。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回弹力提升35%，减震增强50%，脚感软弹如彩云。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春夏不闷汗。鞋底大概是3.5厘米厚，不仅增高显腿长，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8，防滑性极强。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35码到44码，市场最低价199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侣。

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再来关注一下及时路况，目前来看主城区的大部分道路通行情况是正常的。
8: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园、湖滨湿地、庆密溪谷等。可逸小镇掩映在河套、乡村和森林之中，青山环抱，空气清新，风景宜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戏跳跃的发源地。这里阿戏跳跃、阿戏祭火、阿戏斗牛、阿戏摔跤等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风情独具特色。滇西河湿地公园被弥勒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被水利部正式授牌为滇西河国家水利风景区。站在锦屏山极目四望，公园内峡谷溪流、生态湿地、田园风光，绘就出了一幅绿美河湖的生态新画卷，是城市绿带旅游新亮点和市民游客必到的打卡点。到弥勒绝不能错过弥勒卤鸡、卤鸡米线、烤牛肉串和鸡丝凉面。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130公里，驾车1小时40分钟就能到了。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北京时间11:00。
10: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 91.8 ，FM 97 ，FM 88。

0: 98.7，巨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嗨，朋友们，天气干燥，我们需要喝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皮肤在喊渴。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是2027年3月之后，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那么这款鞋呢，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主打轻、软、弹、透气，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久走不累。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回弹力提升35%，减震增强50%，脚感软弹如彩云。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春夏不闷汗。鞋底大概是3.5厘米厚，不仅增高显腿长，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8，防滑性极强。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35码到44码，市场最低价199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5: 在这个时段啊，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你喝了吗？啊，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么提示大家，这个是品质非常好的伊诺叶黄素，现在推出5一护眼专享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哦，
6: 没错，
5: 最低至5.8折的这个超值专享，你给全家人安排上，每天就是几块钱啊。所以像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呀，工作开车眼睛疲劳啊，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啊，饭后来一袋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呢，

0: 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啊，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它也获得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到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非常有保证。
0: 哎，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五一优惠今天最后一天，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马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低至5.8折的专享优惠，另外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啊。另外还有一部这个订购热线也向您报告一下啊，400-136-1686，400-136-1686。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个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富明位于昆明市西北部，县城距昆明主城仅19公里，从昆明主城驱车半小时，无需逃离城市即可抵达山水环抱的富民。这里是昆明人的第二居所，周末节假日不必扎堆热门景区，工作日也能随时切换生活场景。清晨在螳螂川畔散步，午间采摘当季鲜果，傍晚泡一池天然温泉，都市的便利与田园的诗意在此完美交融。

宝石洞风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旅游区，缓步欣赏溶洞奇观，乘船经石花水洞，坐一条游船，听一阵流水，品一杯溶洞咖啡。山耕云田园综合体，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可以品半山美食，感受亲子农耕快乐。有趣甜蜜的米花糖制作，传承古老的非遗苗族织布，尽享农耕文化的快乐。天马山温泉度假区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这里山顶的灵崖汤泉热气腾腾，错落的帐篷营地舒适惬意，静谧自然的半山咖啡厅倍感舒适。赤鹫镇赤鹫村每个季节观赏不同的花，美不胜收。到富民绝不能错过花椒鸡、酸萝卜炖鸡、包烧牛肉、豆花牛柳。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44公里，驾车55分钟可到。

0: 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

0: 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1: 嗨，朋友们，天气干燥，我们需要喝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皮肤在喊渴。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是2027年3月之后，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那么这款鞋呢，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主打轻、软、弹、透气。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久走不累。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回弹力提升35%，减震增强50%，脚感软弹如彩云。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春夏不闷汗。鞋底大概是3.5厘米厚，不仅增高显腿长，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8，防滑性极强。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35码到44码，市场最低价199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心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地店千元家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100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很多地方啊，现在都流行专业采耳，也有很多人觉得啊，采耳师们手法娴熟，工具专业，比自己掏耳朵更安全更干净，甚至有人会把采耳当成一种养生方式。那有专家提示说啊，这不仅不安全，还隐藏着一些风险。首先呢，市面上的采耳机构良莠不齐，有一些采耳师是缺乏专业的医学培训，操作不够规范。更关键的是，采耳工具如果没有经过彻底的消毒，那很容易引发交叉感染。除此之外呢，所谓的深度清洁本质上恐怕是过度清洁了，它会破坏耳道的自洁能力和皮肤屏障，打破耳道内正常的菌群平衡，这样反而会让我们的耳道更加容易干燥发痒，甚至是发炎。所以啊，我们的建议是，你与其花钱去冒险，还不如顺其自然，让耳道自行完成清洁工作。爱护我们的听力，就从爱护我们的耳朵开始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FM 91.8，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嗨，朋友们，天气干燥，我们需要喝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皮肤在喊渴。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地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是2027年3月之后，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那么这款鞋呢，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主打轻、软、弹、透气。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久走不累。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回弹力提升35%，减震增强50%，脚感软弹如彩云。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春夏不闷汗。鞋底大概是3.5厘米厚，不仅增高显腿长，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8，防滑性极强。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35码到44码，市场最低价199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

0: 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
2: 在这个时段啊，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你喝了吗？啊，饭后来一点，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么提示大家，这个品质非常好的一诺叶黄素现在推出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哦，
3: 没错，
2: 最低至5.8折的这个超值专享，你给全家人安排上，每天就是几块钱啊。所以像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呀，工作开车眼睛疲劳啊，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啊，饭后来一点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呢，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啊，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3: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它也获得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到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非常有保证。
2: 哎，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五一优惠今天最后一天，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马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低至5.8折的专享优惠，另外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啊。另外还有一部这个订购热线也向您报告一下啊，400-136-1686，400-136-1686。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

0: 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新郎唤醒清晨。
1: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0: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1: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0: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1: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0: 五一国际劳动节，
1: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嗨，朋友们，天气干燥，我们需要喝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皮肤在喊渴。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是2027年3月之后。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那么这款鞋呢，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主打轻、软、弹、透气。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久走不累。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回弹力提升35%，减震增强50%，脚感软弹如彩云。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春夏不闷汗。鞋底大概是3.5厘米厚，不仅增高显腿长，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8，防滑性极强。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35码到44码，市场最低价199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8: FM91.8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1: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

0: 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继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1: 嗨，朋友们，天气干燥，我们需要喝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皮肤在喊渴。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是2027年3月之后，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那么这款鞋呢，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主打轻、软、弹、透气。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久走不累。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回弹力提升35%，减震增强50%，脚感软弹如彩云。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春夏不闷汗。鞋底大概是3.5厘米厚，不仅增高显腿长，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8，防滑性极强。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35码到44码，市场最低价199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在这个时段啊，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你喝了吗？啊，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么提示大家，这个品质非常好的一诺叶黄素现在推出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哦，
3: 没错，
2: 最低至5.8折的这个超值专享，你给全家人安排上，每天就是几块钱啊。所以像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呀，工作开车眼睛疲劳啊，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啊，饭后来一袋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呢，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啊，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3: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它也获得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到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非常有保证。
2: 哎，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五一优惠今天最后一天，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阿拉伯数字1，马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低至5.8折的专享优惠。

另外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啊。另外还有一部这个订购热线也向您报告一下啊，400-136-1686，400-136-1686。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个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澄江地处云南省中部，作为自古以来的滇中名郡，文化积淀深厚，曾有文风不让中原盛，民俗还如太古纯的美誉，以北正街为中轴，宛若一本翻开的大书，所以澄江市区有丹凤闲书的美称。市区东南西北建有雍辉、城波、揽秀、怡凤四道城门，城内曾有众多的官署庙宇、石木牌坊等。月亮湾湿地公园有开阔的沙滩，矗立着成片的棕榈树，你可以悠闲地躺在躺椅上，尽情地欣赏眼前的湖滨美景，时间在这里仿佛都会慢下来，不觉得让人心情放松舒展。寒武纪小镇依托世界自然遗产帽天山化石地，世界深蓝湖区抚仙湖两大世界级自然资源，以抚仙湖自然风光为基底，寒武纪文化为体验脉络，融入度假新理念和新体验，打造全家一站式欢乐度假目的地。小湾村有一幢幢各具风格的民宿，矗立在蓝天和碧水之间，栖息小湾村远离城市喧嚣，陶醉于鲜花绿植，享受静谧的假日时光。

0: 风看云，读书喝茶，放眼望去是碧波万顷、风景迷人的抚仙湖，充满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到澄江千万不能错过石锅鱼、藕粉、铜锅洋芋饭、趴猪脚。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51公里，驾车55分钟就可以到达澄江了。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高火险期内，森林草原中枯树、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焚烧杂草、烧荒等行为很容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需高度警惕。以下案例敲响警钟。
3: 四人野外违规用火被查处。1月10日下午，浙江乐清市乐城街道与柳市镇交界处发生了一起突发山火，经紧急扑救，明火于当日夜间被扑灭。经初步调查，此次山火系野外违规用火引发。当日，村民柯某某等四人在山林中清理作业，期间擅自点燃废木材，最终引发火灾。目前，四名涉事人员已经到案，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违规燃放烟花引火灾。1月8日，广东佛山南海区丽水镇一业主在禁燃区域内违规燃放烟花，不料烟花升空后火星落入草地引发火情，相关责任人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2: 2026年1月1日起，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开始施行，切记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违反条例规定，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5: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5: 嗨，朋友们，天气干燥，我们需要喝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皮肤在喊渴。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

0: 十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是2027年3月之后。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那么这款鞋呢，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主打轻、软、弹、透气。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久走不累。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回弹力提升35%，减震增强50%，脚感软弹如彩云。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春夏不闷汗。鞋底大概是3.5厘米厚，不仅增高显腿长，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8，防滑性极强。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35码到44码，市场最低价199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发舒展，这个时候啊，的确是运动减肥的好时机。但是运动要循序渐进，不要去做大运动量的锻炼以及暴汗式的减重。为什么呢？哎，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呢，科学的锻炼方式核心是要养成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养足阳气，使人体代谢回归到正常的轨道。所以基于此，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的运动方式。第一，运动要以微汗为宜，不要大量出汗。比方说早晨可以采取一些练习八段锦啊，或者快步行走15分钟，来达到激发阳气、舒畅气血的目的。午后呢，可以采用摩腹功，就是双手交叉顺时针揉腹100圈，再配合深蹲20次，达到健脾祛湿目的。傍晚的时候可以做做侧身位的拉伸，拉伸胆经和肝经，还可以配合五禽戏的虎式，来达到柔肝舒筋的作用。再有就是注意饮食，眼下这个季节呢，饮食可以少酸多甘，可以适当吃一些甘性的食物。再有就是不要过度熬夜，因为熬夜会伤肝耗阳，使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受到影响，同时还会诱发基础代谢紊乱，造成更加肥胖。所以减肥从根本上来说是生活方式的重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1: FM 91.8，
12: 北京时间14点整。
1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

0: 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91.8 FM 97 FM 88.7，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嗨，朋友们，天气干燥，我们需要喝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皮肤在喊渴。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是2027年3月之后。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那么这款鞋呢，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主打轻、软、弹、透气。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久走不累。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回弹力提升35%，减震增强50%，脚感软弹如彩云。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春夏不闷汗。鞋底大概是3.5厘米厚，不仅增高显腿长，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8，防滑性极强。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35码到44码，市场最低价199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

0: 大象新选，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在这个时段啊，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你喝了吗？啊，饭后来一点，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么提示大家，这个品质非常好的一诺叶黄素现在推出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哦，
3: 没错，
2: 最低至5.8折的这个超值专享，你给全家人安排上，每天就是几块钱啊。所以像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呀，工作开车眼睛疲劳啊，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啊，饭后来一点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呢，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啊，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3: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它也获得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到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非常有保证。
2: 哎，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五一优惠今天最后一天，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马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低至5.8折的专享优惠，另外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啊。另外还有一部这个订购热线，也向您报告一下啊，400-136-1686，400-136-1686。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家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

0: 交通之声。
1: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2: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

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鹿圈县位于云南省中北部，昆明市西北部，是一个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交融

0: 海拔较高，四季景色各异，冬季可以欣赏雪景，夏季则是避暑胜地。山上有丰富的植被和野生动物，适合徒步和摄影爱好者。云龙水库是昆明市的重要水源地，湖水清澈，周围环境优美，水库周边有丰富的植被和鸟类，适合休闲散步和观鸟。凤家古镇有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马头墙的飞檐挑破淡青的天，底下变出一片粉的、白的、红的、绿的、黄的来，是花是树是春意盎然。鹿泉县还有多个温泉度假村，温泉水质优良，游客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享受温泉。到鹿泉绝不能错过宜家腊肉、苗家酸汤鱼、酸汤鸡、野生菌火锅、撒坝火腿、苦荞粑粑。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8公里，自驾车1.5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鹿泉了。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老板说他是个文艺青年，北漂十年却不懂如何赚钱。老板说他是个二逼青年，三十好几了，见外 SOHO 卖面。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6: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6: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6: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4: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5: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6: 用爱温暖时光。
7: FM 91.8，
8: 北京时间15点整。
7: 3: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嗨，朋友们，天气干燥，我们需要喝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皮肤在喊渴。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是2027年3月之后。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那么这款鞋呢，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主打轻、软、弹、透气，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久走不累。 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回弹力提升35%，减震增强50%，脚感软弹如彩云。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春夏不闷汗。鞋底大概是3.5厘米厚，不仅增高显腿长，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8，防滑性极强。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35码到44码，市场最低价199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0: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FM97、FM88.7，继续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1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12: 在这个时段啊，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你喝了吗？啊，饭后来一点，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么提示大家，这个品质非常好的伊诺叶黄素现在推出5一护眼专享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哦，
13: 没错，
12: 最低至5.8折的这个超值专享，你给全家人安排上，每天就是几块钱啊。所以像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呀，工作开车眼睛疲劳啊，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啊，饭后来一点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

0: 友呢，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啊，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它也获得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到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非常有保证。
0: 哎，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五一优惠今天最后一天，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马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低至5.8折的专享优惠，另外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啊。另外还有一部这个订购热线也向您报告一下啊，400-136-1686，400-136-1686。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石林位于云南省东部，昆明市东南部，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最宜人居的天然氧吧生态环境。作为无数人向往的诗和远方，石林县已成为人们追寻的心之归处和诗意的栖居地。石林风景名胜区是5A级旅游景区，7个景区分别为大小石林景区、乃古石林景区、月湖景区、长湖景区、大叠水景区、石箱子仙女湖景区、蓑衣山文笔山景区。2007年6月，石林成功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其中游览区定位为世界自然遗产展示地。杏林大观园景区是4A级旅游景区，是一个集中医药文化旅游、中医药科普教育、中医药康复保健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地。长湖景区是电影《阿诗玛》的取景地，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更有机会观赏到激动人心的长湖斗牛大赛，让你感受彝族人民的勇敢与豪迈。到石林绝不能错过凉卷粉、凉米线、石林马肉、石林乳饼、龟山腊肉。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1公里，开车1小时10分钟就能到达。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9: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全。

0: 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1: 嗨，朋友们，天气干燥，我们需要喝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皮肤在喊渴。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是2027年3月之后，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那么这款鞋呢，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主打轻、软、弹、透气，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久走不累。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回弹力提升35%，减震增强50%，脚感软弹如彩云。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春夏不闷汗。鞋底大概是3.5厘米厚，不仅增高显腿长，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8，防滑性极强。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35码到44码，市场最低价199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为深入贯彻落实儿童优先原则，更好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对儿童友好建设作出系统部署。这个意见系统总结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的经验，部署全面开展儿童友好建设，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统筹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等重点领域，系统集成政策举措，聚焦公共政策、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重点方向，推动在政策制定、规则编制、资源配置中

0: 衣出行、运动、游玩等推出务实举措，意见着重筑牢儿童安全保护防线，全面深化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健全完善保护机制，强化风险防控，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2: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6: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霓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93-3779。

0: 4006933779。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我也非常感谢呀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与我共同来探讨长命百岁健康的话题。那昨天呢通过简单的介绍，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解到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年龄不大，哎，50岁的人，这个老家呀是东北黑龙江的，学过中医，学过藏医，趁着现在啊有这么一点点的自由的时间，那么呢来到了广播当中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讲一讲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该如何的解决。那昨天呢孟非老师啊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节目啊要长期的举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每个月呀给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咱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跟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直接的关系。你看我们是一个健康节目，是一个关注身体慢性病康复的这么一类的栏目，那我们呢就不会去给听众朋友发放一些什么米面油粮啊，哎，这一类的东西啊咱家里面也不缺，这些东西呢跟我们治病也没什么关系。我们这边呢如果说要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啊，就应该发一些跟我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或者说这个福利物资啊您拿到手里之后啊给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能够起到一些减轻或者是防控的目的，我认为这样的东西啊会更好一点。那我们主持人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已经给大家公布了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啊，400的电话。如果说呀您身上经常受到一些慢性病的困扰，或者说呢您是一个老病号，身上有几种慢性病，常年呢在家里面吃药，同时呢您又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想积极的参与到治疗当中，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呀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把我每天讲到的一些小秘方、小常识、小药方、小知识整理出来，如果说您听的没记住，或者说呢没记录全的，您就可以打电话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要。再有啊，如果说咱们的节目过了一段时间，你们感觉呢孟非老师哎讲的还行，对您呢确实有帮助，您也信得过我，那您呢也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打电话，我呀如果赶上了我就给您回，我呀直接就在节目当中给您的情况做一个解答。如果说没赶上我接您这个电话，每天的电话量啊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也会抽空把这些电话呀整理一下，挑一些特殊情况的我会主动的把这电话呀往回打一打。再有呢如果说我的学生能够给您解答的，我学生这边就解答了，如果说我这个学生啊解答不了的，那特殊情况的我呢会第一时间的给您回复，在这一点上请您敬请放心。孟非老师呢既然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宗旨啊只有一个，咱们呢健康百岁的这趟列车呀已经正式开启了，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的司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是我的乘客，咱们呢在这趟列车上哎一路欢歌笑语奔向我们健康的100岁，这才是我们的初衷和目的。那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特意强调了说给大家发这

0: 这个福利。那今天呢，我在这里啊就公布出来，今天呢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是您听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听众，只要您记住了我们节目热线电话的听众，您呢就可以从今天开始来报名参与了。我们呢就开始排队报名，我呢代表节目组给大家准备了第一份我们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或者说呀在我们国内呢很多人没见过，它是一种地域特色有关的东西，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那我昨天呢给大家说了一下，说这个青藏高原呢很大，青藏高原呢号称是能够摸到天的地方，距离这个天空啊是最近的地方。低一点的海拔也是两三千米，平均海拔4000多米，那最高的就是我们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是8848米，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体了。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么神奇的土地就孕育了非常多神奇的植物，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当中啊，它的区域面积也比较广，主要呢就是青海、西藏周边的呀，就是云南、贵州啊、四川呐、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实际上它都属于青藏高原这个板块。在这么大的区域当中啊，遍布着很多特殊的动植物资源。那孟非老师这次啊给大家准备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先慢慢说，您呢慢慢听啊，你听明白了，孟非老师把这个就讲明白了，是一种小果子。这个果子多大呢啊，它是在山里面长的，这次呢拿过来给大家当福利物资，听清啊，是不要钱的，免费的，给我们所有听众都准备了，每个人一份。这个小果子呀，它成熟了之后啊是金黄金黄色的，颜色呀很漂亮，上面呢长了一些小刺刺，这个小刺刺啊也是不硬半软的，这种刺有点像小刺猬啊，挺好看的，个头大小呢就跟这个大个的那个板栗相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从树上掉下来的或者是摘下来的那种板栗啊，这个板栗呢上面就带着这个硬刺儿，你要把这个壳啊剥开。我说的这种东西啊，它黄色的，金黄金黄的，然后啊外面呢也有刺儿，是软刺儿，没有板栗那个刺儿这么多。那这种东西啊它就有个名字了，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您呢见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刺梨。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呢叫刺梨。那这个刺梨啊就是这一次我们的栏目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月的第一个福利物资。那这刺梨到底有啥用呢，它哪里的好呢，对人有什么帮助啊，孟非老师啊给你介绍介绍。刺梨呀、广泛分辨于云贵川一带，这面呢就相对来说多一点啊，尤其是山里的孩子呀经常到山上去的时候能见到，就摘回来一些吃一吃。这刺梨呀可是个宝贝，它是个什么宝贝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它既是一种野生的水果，同时呢又是一味难能可贵不可多见对人体有用的一种药材。它呀在贵州一带来说是最有名的。那此时此刻呢在我们整个中国呀哪里的刺梨最有名呢，是贵州的毕节。这个贵州的毕节呀物产丰富，环境呢也比较优美，而且啊贵州的人呢也相对来讲性格直爽淳朴。这个贵州啊有很多好地方，你像茅台镇呢是不是，包括这个黄果树瀑布啊，哎都在贵州。贵州呢又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同时啊贵州这个人民呢就是热情开朗大方，而且有一种奔放。贵州啊确实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那在贵州的毕节的大山当中啊，这个地方 就比较特殊。怎么说呢？贵州啊是属于一个工业欠发达的省份，它这个地理地貌啊就是多以山区为主，尤其是人口呢又多以少数民族为主，这样的情况下呀，它的污染呢就少一点。你如果到贵州省去旅游过的，你就会发现呢，整个贵州的这一带呀，无论是从空气还是从水源还是从饮食上，它有不同性，有多样性。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呀，是在整个所有的刺梨产区当中产量是最高的，这是野生刺梨啊，产量是最高的。再有呢就是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有人说都是刺梨，这都是一样的东西，有啥区别呀？这个区别就大了呀。你看啊，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它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就是地域不一样，它结果就不一样。你看淮南种的橘子，它是又大又甜，汁水饱满，到了淮北种出来的就叫枳，那这个东西啊又苦又涩又酸又小。你看这就叫一方水土一方人呢，那一方水土呢也造就了不同的动植物，这就是跟地域有直接的关系。那刺梨这个东西啊长在贵州，那刺梨在贵州呢又以毕节是最好的，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啊此时此刻已经走出了国门了，国外甚至很多国家呀都到这里面来收购这种神奇的水果，用于干什么呢？用于对身体的保健甚至是治疗。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有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呢？对吧，我们中心里面呢是慢病健康这个主题为主的，那我们这个慢病健康啊是以慢性疾病为恢复，以救治为主要方式的。这治病啊它是讲究立体健康，不是说你吃一片药这病就好了，这是不现实的，它是有方式有方法有流程的。那进来我们这里的人呢，他首先要体检，然后呢要根据身体情况来做综合性的治疗方案，而营养啊调理啊微量元素的补充啊又是重中之重。那为什么说这次啊准备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是刺梨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刺梨呀，它被誉为维生素之王。哎，你记住了，如果说人体当中维生素缺乏，它会有很多症状的。有些人呢，甚至说他这个症状都比较严重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一旦说人身体当中维生素不够，就会有多种症状出现。哎，你可不要小瞧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维生素啊一缺了之后，这麻烦了，干什么呢？看东西不清楚了，哎，还有一些呢，这个眼睛干痒涩了，那这都是跟什么有关？跟维生素有关。那其中啊，最主要的一点，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摄入的维生素不足。你看，我们年纪一大呀，吃的东西胃口就差了，或者说呀，吃的东西少了，牙口不好了，都引起。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维生素摄入不足，就说视力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维生素 A 导致的。那你说维生素 A 一缺乏了之后啊，我们就有夜盲症，看不清东西啊，哎，严重的这眼睛干涩，这都出现了啊。还有呢，维生素 A 要缺了，皮肤干燥啊，这个掉皮屑呀。你没见有些老人家一到晚上脱衣服跟下雪一样吗？是不是都是维生素 A 的缺乏？那我告诉大家，刺梨当中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哎，这就有用。再有啊，我们又忽视了一个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B 有很多类，那咱们就不说别的了，就说一个简单的，是不是有些人年纪一大就感觉手脚没劲儿啊？哎，有些时候还有一些水肿啊，包括这个手脚有轻微的麻木啊，那这个可能它还不是病，它是什么呢？你忽略到的，它就是这个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的神经症状。你看这维生素 B 族啊，很多种维生素啊 可是呢，你缺了这个维生素 B1 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啊，手脚麻木了，肌肉无力了，水肿了，这吃刺梨管用，补充这个维生素啊。再有啊，刺梨当中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丰富到什么程度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维 C。我们说吃橙子补维 C， 那要是跟刺梨来比啊，差几十倍、几百倍。你有些人呢，牙龈出血的，鼻子出血的，皮肤上有瘀点的这一类的，免疫力下降的，反反复复感冒的，我告诉你，都是跟维生素 C 缺乏有关。那怎么办呢？补点维 C 吧。你不信你试一试啊，你到药店买这个维 C， 经常吃啊，还不舒服，还容易上火。可是呢，咱们以食疗的方式，你补充这个刺梨，你吃这个刺梨啊，你这维生素 C 就提高了，免疫力都提高了。别人感冒了，你免疫力高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离感冒就远一点了？这刺梨当中啊，还有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D， 这维生素 D 呀、啊、可是有大用的。为什么？因为人体的钙质的吸收啊，就需要维生素 D。你发现吗？有很多人常年吃钙片，还是缺钙。可是啊，你要是补充上维生素 D 了之后，哎，你发现你这钙的吸收率提高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跟你说，刺梨当中含维生素 D， 也含很多，还能帮助你间接补钙。有人说，那这些东西挺好啊，但是我都没有啊。那好了，我问问大家，年纪大了，是不是有一类的病很多呀？心脑血管疾病啊。那几乎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多多少少，或轻或重，都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倾向。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就需要另外一种维生素了，这种维生素叫什么？叫维生素 E。 哎，这维生素 E 啊，对血管好，然后呢对神经好。你说这维生素 E 有用还是没有用啊？那维生素 E 在刺梨当中也很多，这就是刺梨这种很神奇的水果所带来的。它不只有营养价值，它还有药用价值啊。那它这个价值啊，就被现在给发现了。首先呢，咱们说啊，刺梨当中含有的这种营养成分，它多少多呢？就这维 C 啊，就相当于橘子的50多倍。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能够非常快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然后啊，它能够促进我们的消化，促进我们的吸收，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用啊？那它不只有明显的营养价值，还有极强的药用价值。哎，那这个刺梨啊，准备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一个人一包。有人说，这个啥样的呀？这水果邮过来是不是就坏了呀？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想到了，我们发呀，给您一个人一小包，不是新鲜的刺梨果。那发什么呢？是刺梨果干，晾干的。有人说，那干的还好吗？一样。哎，那药材是不是都是干的呀？是不是啊？那利于保存呢，药性还在呀。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刺梨干啊，它跟刺梨果啊是一样的，只是说一个是新鲜的，一个是干的。那这个刺梨果啊，晾干了之后啊，它长什么样呢？我跟你说啊，它就相当于你在街上买的那个糖炒栗子。咱们又拿栗子来做比方啊，就是你在街上买那个糖炒栗子，个头大小，这刺梨果干啊比那个是略微小一点，颜色呢就是灰黑色，这刺儿啊一干了就没了，就这个样子的，很轻啊。我给你拿那个牛皮纸那个小包给您装上一包，然后呢根据我们打电话来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呢按照您的打电话的先后顺序，我们呢就把这个刺梨果干当成福利，不要钱啊，大家听清了，不要钱，刺梨果干不要钱，运费也不要钱。我要给你说清楚说明白，你不要认为这个是买的，这个呢不要钱，不要钱，这个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物资。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拿到这个刺梨，你对照一下，跟孟非老师讲的呀一样不一样？ 哎，这一小包里面呀，大概够你用上个半个多月的了。怎么用？咱们南方的啊经常见，北方的呢见这个少，甚至都没见过。这刺梨干啊，它晾干了之后啊，立保存，放上两年都没事儿，保质期时间长，这个你就尽情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刺梨果干拿回来之后啊，你呀就拿它泡水就可以了。实际上刺梨果干呢，它和很多的药材啊可以搭配，起到一个小药方的作用。今天呢我先给你讲讲刺梨，等过明天后天我再给你讲点关于用这个刺梨果干配上药，咱们呢能够起到的一定药效的小秘方，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咱们呢未来的时间呢很长，不在这一天两天的时间，你就敬请放心啊。这个东西啊咱们先拿到手里啊。那正常来呢你怎么用呢？你说我不想加别的东西，那简单，你把这个刺梨果干啊拿出来两个粒到三个粒就可以了，用水啊轻轻的冲洗一下，因为它晾干的嘛，对吧，它上面可能会沾有一点点的灰尘，不重要啊，你拿水啊冲一下就可以了。之后啊你把这个刺梨果干你就放到你平时喝水的水杯里，或者是你泡茶的茶杯里都可以，加上水就泡着喝吧。你泡上十几分钟，这个颜色呀微微的就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喝了。喝到嘴里什么味儿呢？如果是新鲜的刺梨啊，吃到嘴里面是微微的酸甜啊，这个味道啊还行。可是呢如果是这个果干啊，就没有太大的味道了，就是颜色微微有点发黄，然后呢你能够尝到很淡的这种果味，就是刺梨果干泡出来水的味道。这三个两个的刺梨果干啊，你就放到杯子里面慢慢泡，泡多久呢？喝一天都可以了。你可不要小瞧这两三粒刺梨果干啊，这两三粒刺梨果干泡到你的杯子里，就相当于这维生素 C 你每天吃了两到三个大橙子。咱不说了吗，说刺梨果里面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橘子的50多倍，你算算，你吃了橘子一个两个你都吃撑了，可是这刺梨果干啊这么小，一颗呢就相当于小栗子那么大，你呢一天泡上三粒，是不是就相当于你吃了三个大橙子呀？你把这个维 C 摄入到身体当中，你这个免疫功能啊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再有啊，它还会给你补充其他身体方面的微量元素，这是多好的一件事。你经常喝这个刺梨果干啊，眼睛会清楚，皮肤会变好，解决了维 C 的问题啊，还能抗衰老。再有啊，你会发现它助消化，哎，润肠通便，对这个比较好。你发现吗，孟非老师给你们准备的福利物资是不是对咱们平时的生活呀都有点小帮助啊。好了，那我说的都清楚了啊，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第一个福利物资是这个刺梨果干。咱们今天呢是节目的第二天，也是这个刺梨果干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你如果说感觉这个东西挺好的，也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孟非老师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个福利物资。再说一遍，不要钱，刺梨果干拿牛皮纸袋装了一小包，刺梨果不要钱，运费不要钱，是免费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你们呢就只需要打我们的400节目热线，你就排队报名就可以了。您今天排上队报上名，我们这个东西呢基本上3到4天左右就邮寄到您的手里了。您收到之后就按我说的这种，您就在家里面自己泡水喝。以后啊你准备好笔和纸，明天呢孟非老师就给你们讲一讲这个刺梨干啊它的小妙方，用一些什么药来搭配能够解决降压呀、 能够解决降脂啊，能够解决这个潮热呀，能够解决上火呀，哎，这些啊我都给你讲一讲。这样的话咱们说好，你明天呢准备好笔和纸，多准备点，以后每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会给你们讲一些这类对你们居家保养治病有用的方子，你们就慢慢的记录。咱们在百岁健康直通车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收获满满，争取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哎，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我们呢工作人员会按照你们打电话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您的手里，您拿到之后啊，您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用这个刺梨膏来慢慢的调理自己的身体，补充身上更多的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个呀能够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帮助你啊缓慢的调理身体。那这个呀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别着急啊，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呢一个月发放一次，您呢就记好我们栏目的400电话，等到下一期再有的时候，孟非老师啊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给您讲一讲我们第二次的福利物资是什么。等到下个月的时候啊，您继续打电话就可以了，一个月一次，这个100%每个月发一次。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说的话，我们说到做到，说话算数。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讲啊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呢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那首先呢大家知道孟非老师呢是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接触到的其实呢都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只要到了我们中心的都是慢性病，至少都10年的病程，甚至有的呀就20年的30年的都大有人在。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啊，是不是都久病成医了，啥医生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那为啥到我们这儿来呀？还是说求医无门呐，没治好啊？那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心里就感慨颇多。为什么呢？你说这个同样是生病啊，这经济条件好的和经济条件不好的呀，这治病的方法呀真的是有区别。哎呀，这一点上孟非老师看的是太清楚了。你看啊，我们经济条件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个病，这个地儿不行我们换另外一个，这个医院不合适我们换下一个，小城市不行我们换大城市，大城市不行我们换省会，甚至到国外去。可是呢越是经济条件差的这些呀，方法用的越少。你看我们在农村是不是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医院里面的这种啊医疗水平啊它就这样，哎，限制你，他告诉你你就这样了，也不会怎么带有大的起色了，你就维持吧。你看就这么一个情况下你就感觉那就维持吧，哎，基本上情况就这样了，就定了。那可是有钱的他不一样啊，他哪儿都去啊，国内不行到国外去了，是不是？这个方法不行就到另外一个方法那儿去了，是不是？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用的东西他也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就以这个活血化瘀为例，那绝大多数的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血管里的淤血呀都不好，哎，气血不好的现象很常见，年纪一大了这心脏啊出问题了，脑血管呢也不行了，是不是？心慌胸闷 头晕失眠的这种现象啊，在老年患者当中比比皆是。那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说他用着三七活血化瘀不错。哎，你一听，你说这玩意儿吃了多长时间呢？有用吗？人家就说了，说我用了两个月，哎，感觉心脏舒服一点了。你一听，那我也心脏不好啊，那我也买点吧。好了，你到外面你也买了点三七，可是你呀、忘了一个事儿，忘了个什么事儿呢？人家买三七，经济条件好的话，人家会挑贵的买。咱们呢，如果经济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还想买，那到了药店，你买的呀，可就挑便宜了。哎，你不可能说一进那个药店门，你说来，小大夫，给我挑最贵的三七，给我拿一点，是不是？他不可能啊，咱们一定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惯了，咱们哪方面呢都精打细算，咱们就感觉呀，价还要合适，便宜点，哎，就抱着这种心理咱们买了。买完了之后啊，你就开始用了，结果这一吃了之后啊，还真不一定好。为啥呢？那你吃的三七跟人家的这个三七啊，它就不是一回事儿。你吃这个三七啊，咱不能说是假的，但是八成啊它不保真，甚至说什么是那种药的边边角角，或者说不是主产区的，人家买的那个是真的主产区的，那你告诉我的效果它能一样吗？是不是？反过来说，人家呀买真的，买了一点儿够吃一个月两个月，你呢这买的是质量不好的，也花了200块钱，哎，结果你吃完了不好，那你告诉我吧，你说到底是药的问题啊，还是咱们选择上的问题啊？是不是？这不就区别不就出来了吗？这就是咱们现在生活当中老百姓的一个现状。你呀又想花钱少，然后呢又想买到真东西，我感觉这个事儿啊有点矛盾。这孟非老师啊见到这种情况太多太多了。那你看这是真实的啊，前几天我们就接到这个电话了，这是谁呢？这不是患者啊，这个也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多多少少啊这带点亲戚，那你说跟我咨询问题，那是不是也是以亲戚的角度来说的，就打电话。他说小飞啊，他说你这边有点事儿找你。我说那你说吧，你看这七拐八拐的亲戚咱也不是外人，是不是？咱多说几句话也累不着啊，给个指导咱也能维系一下亲戚这感情啊，是不是？就聊起来了。这一聊啊，这就说了，我管叫姨。那聊来聊去呢，啥情况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这关节啊不太好，哎，这些年呢一直就吃这个钙片，可是你说吃了之后这效果咋不咋强呢？是不是这个钙片吃错了呀？哎，他跟我一说完，我就说，我说你为啥用钙片啊？他说我这个骨头关节疼啊。我说那我问你一个情况，你是在医院里面大夫给你开的，还是说你自己认为应该吃的呀？你检查了没有啊？他说我以前查过，这个是骨刺啊，我就想着吃点钙片，这别人呢也说了骨刺吃钙片。哎呀，这么一聊完呢，我就有点心里面就想笑，但是这个以医生的角度来说呀，他不能有这个行为啊，那再亲戚也不能笑。我就给他耐心的就跟他讲，我说姨啊，我说你吃钙片呢没错，首先一点年纪大了，这个骨质疏松都有，不只说你有啊，几乎你查吧，上了60多岁以上的咱们几乎都有骨质疏松，只是轻和重。如果说你单纯的是骨质疏松是引起的骨头疼痛，哎，这个时候软骨磨薄了出现的问题，你吃点钙片没错，这是补充钙可以。我说姨啊，我说不是说你吃错了，这个补点钙是你现在这个年龄需要的，可是你正常来讲你应该吃什么？你应该吃氨糖，或者是你补点软骨素，我说这个东西才叫治疗啊。我说你不信你到药店里面你去买，有个药啊叫普利胶囊，这个里面就是氨糖，我说你再买点这个软骨素，你把这两个配 配上你一吃，再加上这个钙片，这种情况下你的关节

疼痛就会缓解。他说我说怎么吃了个钙片这效果不理想。我说姨你看，我说是钙片它专门解决骨质疏松，它不是说解决你关节疼痛。你要想关节不疼，实际上是关节干磨呀。这关节这个地方啊，它就得有油，就像车里那个机油，它起到润滑的作用。那这个润滑液是啥东西啊？润滑液里面就是氨糖、软骨素、胶原蛋白，这里面几乎钙就很少。我说你看你这等于吃错了，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吃十年钙片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看我说到这儿，他说那行我明白了。哎呀，这一说完就说的挺好，你看这不就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吗？这是啥原因啊？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有些人呢、总听别人说。您记住了啊，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体质不一样，该怎么治都有区别的。你看我跟他说完了，他懂了，我相信呢再过上几个月氨糖软骨素补到位，慢慢慢慢的，咱别说把这个关节治好，但是最起码疼痛让他能减轻。然后后来啊，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关节上面的这个润滑增加了，哎，疼痛会持续性的降低，上楼有劲儿啊，疼痛减轻啊，润滑减少了，骨头的响声都会响，哎，这不是对我们身体有利的事吗？所以您记住了，这就叫会吃。那再有一个情况，我也是跟大家说，你们千万不要听别人说，然后听风就是雨。我跟大家说个事儿，也是个案例，这个呀，案例就有意思了，是什么？这也是同学家里的人啊，这关系也比较不错，这不是医学院的同学啊，高中同学。去家里面也是聊天就说起来了，说这大夫吗，给指导指导。我说行啊，然后拿过了一个东西给我看，他说小孟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哎呦，我一看我说好吧，我说这个东西是硒呀，我说这个硒是抗肿瘤的呀，我说你吃吧。我说硒不只是抗肿瘤啊，我说硒是一种微量元素，哎，对身体非常有用。结果呢挺高兴，他说你看这是他妹给带回来的，在加拿大拿回来的，结果呀还挺贵，问我说这个是要求说长期吃对不对。我心话，我说这孩子呀孝心呐是好事，拿回来了就告诉老人吃吧，别的都没说，这老人都吃不明白。我跟大家在这里多说两句啊，这个硒呀是一种全世界公认的微量元素，它能够第一功效抗肿瘤，哎，初中的教科书包括医学院的课本都写了硒是能够抗肿瘤的。我们国家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你说国家都承认的啊，这硒是好东西。那你说硒抗肿瘤对不对，或者说老百姓都知道了，可是呢吃啥样的硒大家他不知道啊。那这一点呢很少人把它弄明白。我跟大家说啊，这加拿大的硒啊能不能吃呢？我笑一声你就懂了。为啥？加拿大那个国家它产硒吗？硒是啥你都得搞懂啊，硒是一种微量元素。硒这种东西全世界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啊？在中国。再说一遍，全世界硒最好的产地在中国。再有一个呀，这硒你可别乱吃。我当时就看了那个瓶子，我一看，哎呦，什么呢？叫酵母硒。我说这个酵母硒可以吃啊，我说但是呢这个以后啊你把这个吃完了之后在国内买吧。我跟我同学哥们一说，我说你给你妈买，我说买恩施的硒。他也愣，他说啥恩施啊？我说你没去过，在湖北啊。我说那是全世界有名的世界硒都啊。我说来，我给你科普一下，以后给你老妈知道买哪个。我就跟他聊，我说这个硒是真好，硒能够解决肝胆的问题，哎，硒能够解决抗病毒的问题，硒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脏器的衰竭的问题，硒还能够提高免疫力，预防肿瘤。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但是你要不会吃能够把你吃坏。为什么呢？硒的发现呢在国内的应用啊跟一个病有关，叫克山病。这克山病啊就是一种地方病，在克山县发现的。后来就发现呢就是当地是一个缺硒地带，严重缺硒才出现的这么一个病。那国家呢
后来在这个地方的水源里面呢就投放了硒，哎，这个病啊慢慢就控制住了。硒是这么来的，可是啊它是应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啊，今天是科普，我教你们这些日常怎么保养的事儿。这个硒这个东西啊是在土壤当中的，哎，那这个硒呢在土壤当中的，现在把它提取了，叫第一代的硒。这个硒啊叫无极硒，它是有毒的，你应急救命的时候你用一用你是可以的，但是只要你经常吃多吃就中毒了，这是不可以的啊。那这种情况下硒又有用，土壤当中的硒又有毒，怎么办呢？人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把它加工了。怎么加工呢？加工了之后啊就叫二代硒。那二代硒怎么做的呢？你看刚才说酵母硒嘛，就是拿酵母菌分解这个硒，这样的话毒性就没了。还有呢麦芽硒，就是喷洒到小麦要麦芽的这个位置，让麦芽给它吸收，再把它提取出来，这叫麦芽硒。还有一种啊叫硒化卡拉胶，这都是提取二代硒的方式。这种硒啊就能吃了啊，对身体就比较好。可是呢它是低毒，不代表完全无毒。那你说给老妈吃的这个就是加拿大来的，就是二代硒，有没有用呢？有用，可是原产地是中国。你看这咱们是不是老百姓就分不出来啊，对吧？那第三代的硒叫什么？大家听好，叫植物有机硒，就是高富硒地区种的植物，从植物当中再把硒导出来，那这价格就贵了。这一下子贵了，但是你别忘了效果就出来了，它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种三代的有机硒啊，在整个国际上来讲最好的产地就是中国，中国最好产地就是恩施，出口全世界。这在国外来讲啊都是很紧俏的商品物资啊，恩施的产地是有限的，你说这叫什么？这叫不叫信息差？这就是信息差呀。这为什么就说有些人治病越治越快越治越好，为什么有些人治病越治还那样，甚至把这个病啊都治重了，就是方式不对，方法不对，或者说用的东西不对。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把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治疗起来不方便，或者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这个事儿说得透彻了。那孟非老师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这些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什么，你要无论选择药材还是选择治病方式，产地很关键，哪里擅长你就用哪里的。你就以硒为例啊，那你说这个硒刚刚说到了，那中国研究硒是第一啊。咱们中国有一个人啊叫王志伦，他是个教授啊，研究硒研究一辈子，被称为中国硒研究的第一人啊，获得了国际施瓦茨金奖。那他对硒怎么研究的？自己都得了前列腺癌初期，结果就吃硒吃了一年吃好了。你说这东西厉害吧？那老百姓不知道啊，老百姓不知道他在找别的办法，人家就找到自己的办法。那咱们就反过来说到我了，我跟大家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外面治病的方式千千万，好方法万万千，你呀找正找对才行了。你找不正找不对找不准，用的东西不合格不过关，你吃再多花再多的冤枉钱你治不了病，你甚至还耽误了病情。那你告诉我耽误的是谁呀？那耽误的是不是就是自己啊？那本身这个病放到别的地儿或者用别的东西慢慢能减轻能解决的，你这一耽误不止病痛时间增长了，自己还难受了，家里的钱还没少花，子女老伴你还拖累了。那治病它是细体化的立体治疗的，不是说吃一片药就好了的，不是说用个小偏方病就没了的，你是从头到尾咱们要用科学的方式把身体解决这才行。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这个中心呢是国际配置啊，也就是说国际上最顶尖的治疗怎么治我们这就怎么治。哎，我们这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国际前沿的，我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这样的地方这两个事儿我们就永远能做到，第一到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到我们中心这个只要你能来的
你治上三个月六个月，身上的慢性病都能给你减轻，这两点我们是百分百能做到的。那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意思，不是说我来炫耀我有多厉害，也不是说我要炫耀我们中心里有钱。

用得上，又能够用得起，还能够起效果，不花冤枉钱，这才叫治病的好方式和好方法。那孟非老师啊，上的这个节目啊，说实话心里面比较忐忑，一怕自己讲不好，二怕自己讲的东西啊不实用，那怎么办呢？我也是多方请教啊。那到最后我决定了，我决定什么呀？大家听听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实在不实在。我决定啊，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好的方式、好的方法，怎么样立体治疗的，怎么样给别人病痛减轻的这些经验和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有的方式特别贵的，我把它变成便宜的方式，在你居家都能做得了的方式，咱们把这个病啊解决起来。你看这叫不叫接地气儿啊？这叫不叫真正的为我们普通患者着想啊？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会用贵的方法治病，也会用便宜的方法治病。而且呢，他们两个虽然是有区别，只是时间的区别，用贵的方法可能一个月有效，用便宜的方法可能一个半月有效，但是花销不一样。人家有钱的想快，那咱们理解，咱们经济条件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咱们略微慢一点，只要结果达到了就一样。我呀，咱不能说多高尚，也不能说多伟大，我只能做一个事儿，凭着医生的一个良心，给我的所有的患者最好的治病方式和治病方法，支招出意见，给方案，给立体的治疗解决方案，这是我能办到的。所以孟非老师才愿意受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在节目里讲到怎么治病。那咱们今天刚刚开始嘛，是不是今天才是第二天，第二天的时间，哎，孟非老师今天只干一个事儿，给大家发福利物资，把这个次礼样给你们发一发。今天呢，我们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后面呢，咱们随着报名，随着时间的深入，我就把我们中心里治病的方式方法一天一天一点点给你讲，你就挑有用的记，哪个记住了，在身上用了，慢慢出效果了，到时候啊，你就知道孟非老师说的就有用了。哎，那咱们呢，说实话，在我们眼里啊，我们治病的这一块啊，没有什么贵贱高低之分。你说你一个月挣100万，和你一个月拿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在我这儿啊没区别。我们眼里的病人是一样的，是不是？你脱了衣服，你躺在床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不是？那咱们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我们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哎，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我们呢，就同时拥有这样好的方式，对我来讲，一视同仁就行了。我认为啊，以后我们离健康不远。哎，只要你能够以后按照孟非老师的这种方式咱们走下去，你离100岁也不远。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心愿啊。你呢，无论是病重的也好，病轻的也好，咱们找到真正的解决方式，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就行了。这样的话呀，咱们离健康就近一点了。那你说我们单位里面啊，来到这儿住院的非富即贵啊，那不是大老板就是企业家都在我们这儿做康复。那是我们单位怎么回事呢？大家听着，无论是我们的日程，还是安排，还是给的这个治疗方案科学，你看我给你捋一捋，你听一听啊。到我们中心来了，属于会员制的，就是来到这儿了之后都属于高消费啊。当然这个跟收音机钱的你们没关系，就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高消费会员制，不差钱儿，想怎么治就怎么治，他们是完全配合啊，在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听话了。那惜命啊，为什么呢？我们这治愈率高啊，我们的设备一流啊，国际顶尖的有啥我们有啥，不说了吗？在国内有些医院找不到的，到我们这儿都有啊，这是主要的。我们那是豪华的不得了，不是说住的多豪华，是医疗设备豪华，抢救什么的都是顶尖的。你看来我们这儿了之后，哎，各种顶尖的东西慢慢的拿出来了，然后啊，我们给制定的健康措施和健康手段。什么健康措施健康手段？听着啊，
实际上

0: 很多病跟吃喝有关，跟作息有关，跟运动有关，跟脏器受损有关。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入手。怎么入手呢？第一，怎么吃怎么喝，严格听我们的，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必须多吃，哪些东西要少吃，这个呀，我们有自己专业的高级营养师。这类的营养师会根据身体的情况给他科学配餐。你到我们这儿只要住，你就得按照我们这吃，多一口不能吃，我们给你吃的少一口不行，这是硬性规定，你不签字不给你吃。这是第一点啊，吃这块硬性规定。那第二点就是营养和药物。什么叫营养药物呢？给身体治病啊要打基础。什么叫打基础啊？你盖个房子那个地基啊结实不结实，关乎到最后这个房子抗震不抗震。你基础打得越好，房子就越高，基础打得越差，这个房子呀住不几年就四处裂缝。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这儿啊用最先进的药食同源的方式，哎，先给你解毒，再给你软化血管，再给你修复神经，再给你调理关节。你看这个基础一打好了，脏器开始慢慢修复，气血在先行，然后开始治病了。你说这个立体不立体，健康不健康？然后我们中心呢又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各种机器，你说国际上用的什么中频静电、高频静电、毫米波治疗仪啊，什么红光、蓝光、高压氧舱、轻机、氧机、辅助肢体运动的各类机器，我们那是应有尽有。你看来到这儿，你必须做康复，必须做肢体恢复，每天的运动量我们都精确到分，你就是少了不行，必须拉着你过来。这些外部的辅助治疗我们是全套的，一个都不缺，一个都不少。然后再有我们这边有完整的外部治疗方法。你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哪里不舒服了，按个摩呀，刮个痧呀，拔个罐啊，这在我们这都属于最低级的了。我们那是什么？我们那是讲究经络，我们把你全身上下的经络和穴位都给你打通。我们有专门的这种针灸师、穴位按摩师、点穴的全都有。这一套都是整个立体治疗里面的一份，或者是其中的一项。我们这些人都属于专业型的技术人才。你看这都已经开始没正式治呢，这就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这基础打的你说老不老啊？然后有一些特殊病情呢，我们还有外治的方法。什么叫外治啊？药浴啊。咱们很多民族医学里面呢，你像瑶族，哎，有瑶浴啊，还有那个西藏啊，有藏浴啊，这都是把药通过皮肤往里面渗的。那我们这里都有啊，甚至我们那儿有药浴的大蒸笼，还有大浴桶，就是一桶里面都是药，放里泡，或者放到蒸笼里面给人蒸。当然不会是那种蒸馒头一样把人蒸死啊，不是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外部的药力往里渗透，起到一个外部治疗法。那你看这些治疗方法外面就不一定有了。然后就是用药。那这个用药方面呢，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单位里面给人用的这些药几乎都是定制的，无非说是一些特别好的药材以外，我们用的都是定制药。那你说这些定制的效果好不好啊？那绝对效果好的不得了啊。然后再有我们中心里面还有最好的急救系统和生命体征监控系统。你想想就这样的单位是不是能够做到我说的两点，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难，第二个就不可能治完了没效果，你以为这钱白花呀，是吧？以后呢孟非老师又把这些治疗方式、治疗方法详细的分解的慢慢的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也享受到这种高科技的治疗方式，给你保驾护航，让你活到100岁，你们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这时间呢也不短了，咱们呢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别忘了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的发放，哎，我们呢就赶紧啊拿起手中的电话打我们这个400的电话， 这400的电话打通，你详细的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我们工作人员啊会把这个福利物资就邮寄到你的手里。这样的情况下我再说一遍啊，给大家发放这个次梨干，这次梨不要钱，邮寄费也不要钱，是我们的福利物资免费发放给大家的。那今天呢咱们是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后面这几天呢陆陆续续都给大家发，你放心啊，但是记好，每个人一个月领一份，不许多领啊，也不许代领。你呢现在记住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赶快报名领取我们的本月的第一个福利次梨果干，每人一份。那么我刚才啊也听到有电话啊一直在此起彼伏，当然我这听不见声音，我能看到电话那个信号灯。你这样啊，辛苦我们的导播，看看有电话的此时此刻的往这打的给我接过来一个，我也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好，导播帮我接过来一个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想报名那个领次梨，可以领吗？可不可以啊？
0: 必须可以领啊，完全可以领啊。这次是咱们节目当中给听众的一个福利啊，一个人一包，打电话报名的都有，你就把这个名字地址啊和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到时候呢我们给你报上，就给你邮寄，你说好不好？
1: 哎呦，那好那好，谢谢谢谢啊。
0: 哎，
1: 咱们100期节目啊，谢谢也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0: 我更正一下老同志，咱们是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过呢你说这个100节目也对，咱们就是要让我们听众都跟着我活到100，我给你报上领这次梨，放心好不好？
1: 行行行，谢谢你了啊，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你说这好，100节目，对，以后我也敢。行，给您报上啊，一个人一份儿，拿回去呢，按照我那个方，我告诉你们一些方法，你回去那么喝，好吧？
1: 哎，好嘞，行，谢谢你了啊。
0: 好，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哎，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
3: FM91.8，
4: 北京时间17:00。
3: 5:00 PM，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0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永平至上岩站间一辆1型货车侧翻，因施救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大理往宝山方向交通，车辆在上王庙隧道入口进行截流，永平收费站入口对往宝山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车多环形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杨峰至草甸站间路段，昆玉高速进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城购服务区路段，松公高速松明往工山方向杨街至金锁站间路段，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6: 好的，谢谢，再见。
8: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 等退休后环游世界。

0: 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 FM97 FM88.7 巨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1: 嗨，朋友们，天气干燥，我们需要喝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皮肤在喊渴。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是2027年3月之后，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那么这款鞋呢，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主打轻、软、弹、透气，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久走不累。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回弹力提升35%，减震增强50%，脚感软弹如彩云。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春夏不闷汗。鞋底大概是3.5厘米厚，不仅增高显腿长，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8，防滑性极强。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35码到44码，市场最低价199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在这个时段啊，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你喝了吗？啊，饭后来一点，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么提示大家，这个品质非常好的伊诺叶黄素现在推出5一护眼专享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哦，
3: 没错，
2: 最低至5.8折的这个超值专享，你给全家人安排上，每天就是几块钱啊。所以像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呀，工作开车眼睛疲劳啊，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啊，饭后来一点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呢，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啊，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3: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它也获得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到欧美50多个国家品。

0: 质非常有保证。
1: 哎，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五一优惠今天最后一天，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马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低至5.8折的专享优惠，另外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啊。另外还有一部这个订购热线，也向您报告一下啊，400-136-1686，400-136-1686。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想自驾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1到1.5个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昆明西山区团结乡位于昆明市西山区，东接昆明主城，全乡农业产业已形成了万亩水果、万亩玉米、千亩干果、千亩油葵、千亩竹子的规模，并建起了绿色经济示范园，美景美食、人文风情丰富多样。走进大梦雨村，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彝族古村落，群山环绕，有数百年历史。近年来，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这座村庄悄然吸引着各方来客，不仅拥有旅居者向往的生活，还成为了老村民的幸福家园，同时也成为了昆明市半小时经济圈里的热门目的地。乐居古彝村，乐居源于彝族谐音，意为山脚下的村庄。乐居村依山而建，现在还有完整保存几百年以上的老屋100多间，是昆明范围内保存最好的一刻印、半刻印居民建筑村落。团结乡花草厂拥有全国最大的花草厂，近两年以万亩葵花的壮丽景色吸引了不少游客。加之周围山水秀丽，周边开设了农家乐、果园等相关旅游项目，逐步成为昆明人度假的热点选择。

0: 在团结乡一定不能错过花椒鸡、粉蒸排骨、火腿凉片、龙潭八宝饭。从昆明市区出发，开车35公里，大概1小时就能到了。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涵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标志着我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法治化、规范化迈上新的台阶。国务院1988年、1993年先后颁布了《森林防火条例》和《草原防火条例》，两个条例施行以来，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高温干旱、大风等极端天气频繁发生，我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日趋严峻，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面临新情况、新挑战。为此，有必要在整合《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的基础上，制定《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条例在火灾预防方面做了具体规定。条例将预防为主作为工作方针，政府有关部门编制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各类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按照有关标准配备个人防护装备，建立联防联训联战机制，有关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承担防灭火责任，严格防火区、防火期和高火险区、高火险期的管理措施，加强火险监测预警，开展日常巡护和防火检查。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3: 嗨，朋友们，天气干燥，我们需要喝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皮肤在喊渴。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

0: 的十倍，吸收快，可以快速地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是2027年3月之后。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那么这款鞋呢，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主打轻、软、弹、透气。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久走不累。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回弹力提升35%，减震增强50%，脚感软弹如彩云。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春夏不闷汗。鞋底大概是3.5厘米厚，不仅增高显腿长，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8，防滑性极强。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35码到44码，市场最低价199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健康饮食要控盐，烹调的时候这用盐可以比较直观的控制，但是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隐形盐，比如酱料啊、零食啊等等。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避开这些隐形盐陷阱呢？建议您采用以下的综合策略。首先，购买包装食品的时候养成查看营养成分表的习惯，优先选择钠含量较低的产品，尽量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多选用天然食材，即使选择低钠食品，同样需要注意整体食用量，避免累积超标。再有一个呢，就是还要警惕那些带有复合调味配料的食品，比方说夹心饼干、涂层零食等等，它们的调味部分啊，往往也是钠的集中来源。专家提示，控盐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健康实践，通过主动的减少烹饪用盐，学会识别并控制隐形盐的摄入，逐步的培养清淡口味，那我们就能在更好享受美味的同时，更好的守护心脑血管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辛劳唤醒清晨。
2: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1: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2: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1: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2: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1: 五一国际劳动节，
3: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4: 北京时间18:00
5: 6:00 PM，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最近啊，雨水频繁，未来天气怎样，具体的情况还是要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跟大家简单聊聊吧。文斐你好。
9: 你好主持人。的确啊，最近暖湿气流活跃，冷空气也没消停，所以雨水频繁，气温也在低位徘徊。而明天受到冷风切变的影响，新一轮降水天气过程呢来无缝衔接，几乎全省呢都被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所笼罩，并且呢冷暖空气对峙，雷暴、短时强降水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呢也会穿插其中。那有冷空气参与的降水啊，气温也将会明显下滑。云南中东部、北部日最高气温呢普遍下降6到8度，局地降温幅度甚至超过10度，让本来就偏低的气温再下一个台阶。像是昆明，明天最高气温仅有15度，昭通。气温更是跌至了个位数，像是从初夏又回到了冬天，要特别注意添衣保暖。那到了后天降水减弱，全省大部都会是以阵雨为主，怒江、宝山、德宏、红河、普洱、版纳会有

0: 小范围的中雨大雨，气温有小幅度的回升，凉意依旧。五号之后气温才会明显回升。好，天气就这样了。
1: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91.8 FM 97 FM 88.7，巨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嗨，朋友们，天气干燥，我们需要喝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皮肤在喊渴。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地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是2027年3月之后。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那么这款鞋呢，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主打轻、软、弹、透气。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久走不累。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回弹力提升35%，减震增强50%，脚感软弹如彩云。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春夏不闷汗。鞋底大概是3.5厘米厚，不仅增高显腿长，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8，防滑性极强。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35码到44码，市场最低价199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只选。

0: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在这个时段啊，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你喝了吗？啊，饭后来一点，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么提示大家，这个品质非常好的一诺叶黄素，现在推出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哦，
1: 没错，
0: 最低至5.8折的这个超值专享，你给全家人安排上，每天就是几块钱啊。所以像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呀，工作开车眼睛疲劳啊，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啊，饭后来一点，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呢，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啊，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它也获得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到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非常有保证。
0: 哎，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五一优惠今天最后一天，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马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低至5.8折的专享优惠，另外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啊。另外还有一部这个订购热线，也向您报告一下啊，400-136-1686，400-136-1686。

0: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实行。在火灾扑救方面，条例明确了防灭火值班制度和火情报告程序，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接到火情报告，应当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处置工作，根据需要及时设立火场前线指挥部，立即就地就近组织相关力量参与扑救。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科学施救，及时解救、疏散、撤离受火灾威胁的群众，保障扑救人员安全，尽最大可能避免人员伤亡。另外，在强化问责追责方面，较大幅度提高了对各类违法用火行为的处罚力度和对失职渎职行为的追责力度，设定了明确的罚则，适度提高了罚款数额，集中对个人的罚款数额一般提高到1.5倍以上，对单位的罚款数额一般提高到2倍以上。如对未履责情形，单位罚款上限由5万元提高至20万元，个人罚款上限由5000元提高至2万元。对未经批准野外用火情形，个人罚款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单位罚款上限由5万元提高至10万元。对拒绝接受防火检查情形，个人罚款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单位罚款上限由10000元提高至20000元。
3: 在这个时段啊，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你喝了吗？啊，饭后来一点，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么提示大家，这个是品质非常好的一诺叶黄素，现在推出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哦，
4: 没错，
3: 最低至5.8折的这个超值专享，你给全家人安排上，每天就是几块钱啊。所以像孩子学习原谅大呀，工作开车眼睛疲劳啊，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啊，饭后来一点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呢，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啊，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一。

0: 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它也获得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到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非常有保证。
0: 哎，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五一优惠今天最后一天，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阿拉伯数字1，马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低至5.8折的专享优惠，另外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啊。另外还有一部这个订购热线也向您报告一下啊，400-136-1686，400-136-1686。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地店千元家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4: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想要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安宁市是全国唯一同时上榜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气候宜居城市、避暑旅游目的地的县市，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便捷的区位交通。安宁历史悠久，被誉为唐川宝地、连然金方。安宁市属北亚热带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区，夏季凉爽舒适，湿度适中，平均风速适宜，辐射不强。推荐景点雁塔村，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村里有多条特色花巷与老宅相呼应，春天开满春花的季节很美哦。玉龙湾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紧邻滇池，全年气候温和，温差较小，干湿度分明，四季如春。玉龙湾龙房坝水库是太平新城内唯一有特色的大型水系自然要素，同时位于群山的峡谷地带，南陡北缓的山体特色成就了玉龙湾独特的景观特质。温泉小镇有多个温泉饭店，逛累了可以在森林里泡泡温泉，享受片刻安静时光，放松身心。到安宁绝不能错过八街双双卷粉、豆面汤圆、甜白酒、太平酸笋鸡火锅。从昆明市中心出发，自驾35公里左右，大约50分钟就到了。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

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20:00。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晒晒晒，
6: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7: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88.7，距离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10: 嗨，朋友们，天气干燥，我们需要喝水，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皮肤在喊渴。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 吸收快，可以快速地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是2027年3月之后，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那么这款鞋呢，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主打轻、软、弹、透气。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久走不累。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回弹力提升35%，减震增强50%，脚感软弹如彩云。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春夏不闷汗。鞋底大概是3.5厘米厚，不仅增高显腿长，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8，防滑性极强。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35码到44码，市场最低价199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5: 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你喝了吗？啊，饭后来一点，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么提示大家，这个是品质非常好的一诺叶黄素，现在推出5一护眼专享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哦，
11: 没错，
5: 最低至5.8折的这个超值专享，你给全家人安排上，每天就是几块钱啊。所以像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呀，工作开车眼睛疲劳啊，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啊，饭后来一点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呢，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啊，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1: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它也获得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到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非常有保证。
5: 哎，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五一优惠今天最后一天，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马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低至5.8折的专享优惠，另外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啊。另外还有一部这个订购热线也向您报告一下啊，400-136-1686，400-136-1686。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有时候我也曾想，如果能回到过去，会发生什么事儿，又能改变什么呢？这本书是一个关于现在和过去的故事，在悬疑和疑惑当中娓娓道来，或迷失，或惊险。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新兴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时光旅人》，改编我们爱情的时光旅行，作者戴石桥。

未来时光旅行家陈逸初，为了改变一场爱情悲剧，从此踏上了时光旅行的路程，化身大叔走进少年黄以深的世界，并给他一本日记本，从此开始了一场与时光博弈的生死游戏。随后故事就从黄以深的中学时代开始，陈逸初化身叶之奇成为同学，可是事实却出乎意料，他原本以为能改变历史，不让黄以深和韩可薇在一起，可是发展到最后，他们不但走到了一起，而且历史还是惊人的相似。韩可薇在来相会的路上出了车祸，

故事并没有结束。毕业之后，黄以生偶遇一个跟韩可薇长得非常相像的女孩，她说自己是未来的韩可薇，以后就离开了。几经周折，陈逸初说出了时光日记本的秘密。为了挽救韩可薇，黄以生决定穿梭到时光的过去去阻止她。可是车祸依然发生了，只不过遇难的人却是黄以生。难道这就是时光旅人的代价吗？

作者戴志强，男，1987年出生，曾是校园作家、诗人，出版长篇小说《木棉花又开》，喜欢在文字里徜徉，偏爱流浪和摄影，独爱钱钟书、苏童和七景年的文字。中学时偶然被诗词打动，而喜欢上了文字，追求最诗意的忧伤和最浪漫的悲悯，视文字为红颜知己，且愿红袖添香一生，或为一场无根的风，以自由为方向，以远方为归宿。曾为中国大学生赴灾区支教志愿者、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等，现为盛大文学小说阅读网校园主编、全版权策划人，另有散文诗集，也操刀过多部小说及影视作品。

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序言。青春是一门火炮，你一炮我一炮，抛头颅洒热血，只是希望攻下对面的山头，那里有青春、姑娘、尊严和梦想，致我们的青春年少。

认识小强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忧伤的少年，此后我们成为同道，恰同学少年，指点江山。在梦想的这条路上，小强总是先行者，他在我还只能写出小文艺、小忧伤、不知所云的片段的时候，出版了第一部作品《木棉花又开》。又一年之后，小强在北京中关村昏黄的灯光下写完了第三部作品，也就是这本《时光旅人》，这是他的青春三部曲的终章。不知为何，听到这句话，我突然一阵莫名的伤感，这是在说我们这些年的所有成长吗？

0: 在新故事《时光旅人》里，他把爱情推到了时间和生死的无边荒野之中，在寸草不生的邪恶的细缝里，还能开出悬然欲泣的傲然的情花吗？小强在这个故事里做了解答。每个男孩的生命之中，都有一个要生死相依的韩可薇吧。小强将时光旅行和悬疑的元素融入到这本小说里，这是一个年轻的故事，但却并不轻浮。其中有一种对于年少的怀念和悲悯，这样的情感总在某一个雨夜让我们突然泪流满面。一直以来，我都被同一个问题所困惑，那就是当我们谈论爱时，究竟在谈论什么呢？索取、忠诚、慈悲、分别、伤害。终于读完这个故事的最后一个句号，我想我找到了我要的答案。相信你也会同我一样，在这个凄美的故事里找到了专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答案。如今我和小强依然并肩奋战，他是南方人，战斗在北京，我是北方人，战斗在上海。因为共同的理想，不可一世的年少轻狂而聚到了一起，在城市里寻找尊严、梦想、姑娘和荣光。我们终将抵达一个地方，一个我们很早就想去的地方。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

0: 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低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5: 小说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悬疑感十足的故事，就像一个棋局，看似平淡如水的画面，其实步步为营，走到最后才发现又回到了起点。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新兴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时光旅人》，作者戴日强。有时候我也曾想，如果能回到过去，会发生什么事儿？又能改变什么呢？《时光旅人》是一个关于现在和过去的故事，在悬疑和疑惑当中姗姗到来，或迷失，或惊险。有时觉得爱情在时间面前会觉得苍白无力，但总有些无关岁月，关乎等待。时光旅人表达的就是这种情感，超越时间和生死的沟鸿，只为与你三世相爱。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蝎子。那些流年能挥霍的是时光，在黄以生父母离婚那些薄凉的童年里，常常会有一个大叔不间断地陪他度过那些无聊的日子，他总会在15月圆的榕树下等他，其他日子去了也见不到。大叔每次总会给黄以生带来很多新鲜的玩具，这些东西直到他长大以后才在超市里见过。然而有样东西是独一无二的，那是一本年代久远的牛皮本子，封面上有一排像文字又像封印的特殊符号。后来偶然碰到一名研究古湘西文化的老教授，说这可能是古老的湘西文字，大体说的是无限时光的意思。当然少年黄以生觉得这笔记本挺有岁月的味道，就用它来写日记。有大叔陪伴的日子，少年黄以生才觉得人生是开心的。中秋节晚上，父亲和后妈很晚都没回来，而他偏偏不小心打碎了后妈心爱的花瓶。黄以生害怕极了，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能时光倒流该多好啊。写完日记，少年黄以生趴在桌子上休息，耳边似乎回响着一些奇怪的声音。声音停止之后，他听到爸爸的声音，难道是幻觉？连忙抬起头，是真的，但是爸爸怎么买了一个跟昨天一模一样的玩具？他连忙打开抽屉，昨天的玩具还在。阿生啊，爸给你买来你最

喜欢的变形金刚，一定要听你阿姨的话，明天跟她去。少年黄一身，讶然，怎么跟昨晚的话一模一样呢？没等父亲说完，他冲出了房间，眼前的一切大吃一惊。花瓶依然摆在桌上，电子时钟滴答滴答跳动着，显示的日期是农历14。难道这是一场梦？

二，十五的圆月像只懒猫，软扑扑地蜷缩在凤凰古城的半空之中。一束月光映照在阁楼的地板上，地板上匍匐着一位清俊的男子，一手托着下巴，一手翻开一本陈旧的日记本。黄以生日记，2005年9月20日，夜，炎热。小薇，遇见你，我仿佛明白了什么叫做一见钟情。只要你出现在我的身边，我眼里就看不见全世界。2005年11月16日，夜晴。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用一条短信向小薇表白了。内容是：小薇，我想你了。在这个雨的夜晚，而你是否能知道，你未熄灭的窗子，是我今夜无眠的眼睛。2005年11月20日，夜凉爽。小薇，今夜是我跟你第一次约会，感觉就像是写诗一样。他的手很冷，像是轻轻的细拳流过手尖，叮咚咚叮。没想到这小子长大后那么有诗意，男子自言自语地笑着说。可是当他看到后面时，浓眉紧锁，目光也突然凝视起来。耶，这是怎么一回事儿？黄以生日记，2008年3月19日，夜晚，天晴。给曾经的爱一个离开的理由吧，只是这个理由像六月飘零的木棉花一样伤感。难道他们分手了？真是个可怜的孩子。男子叹息着摇了摇头，可是当他又继续看了几页之后，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黄以生日记，2009年9月12日，晚上，闷热。转眼南国又是一年木棉花开。一年多了，我已经接受了小薇死去的事实，而且一直笑着告诉自己，这个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可那些难以言语又按捺不住的心情，就仿佛不倒翁一样，反而摇晃得厉害。原来他们不是分手，而是他。合上日记本，男子的双眼些许湿润，却怎么也流不出泪水，随后狠狠地拍了下地板。该死，不能这样，我绝对不允许。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9: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
10: 第36集，汉武帝的大一统。文景之治的盛世光环并不能掩盖潜在的社会矛盾，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兼并之风渐起，汉初分封诸侯王的弊病仍然威胁中央集权的巩固，匈奴对汉王朝的侵扰愈演愈烈，势不可遏，百家学说纷呈，思想不统一的状态依然，诸多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摆在汉武帝的面前。武帝凭借文景时期集聚的巨大物质财富，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积极开疆拓土，极大地推动了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基本实现。景帝平定七国之乱，虽然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但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武帝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采取了许多措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其分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建立侯国，并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侯国名号。按定制，侯国是由郡管理的，这样做的结果，王国的面积不断缩小，再也无力与中央政府抗衡。为了加强皇权，打击豪强，武帝任用一批以张汤、杜周为代表的执法官吏，借他们。

之手，达到推行政令、安定地方的目的。这些人善于揣摩武帝心意，舞文弄法，对于皇帝要释放的人就法外开恩，为其开脱，对于皇帝要严厉惩罚的人则严刑逼供，陷之死地。但酷吏政治并非一无是处，在盗铸钱问题上，或有奉行法律严厉打击盗铸行为之地。在打击强宗豪族方面，期间或有不被强暴秉公执法之人。酷吏之弊在于重刑任法，过于血腥残酷，诸多酷吏深闻周纳，陷人于死地，甚至广为罗织，株连达数千家之多，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为了有效控制地方，武帝进一步完善秦朝所创的御史监察制度，于元丰五年公元前106年在全国统治重心三府京兆尹、冯异、扶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和弘农以外的各地区设立13个监察区，称为州或部，每州设刺史一人，以监察地方政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刺史至600担，位在大县的县令之下，但出巡时却代表朝廷，故职权极重，所到之处郡国首相及诸侯王无不侧目。此外，在人才选拔制度上，汉武帝完成由高门政治向选贤政治的转变。武帝通过一系列诏令和措施，革除靠资历出身而取官的陋习，建立以察举制为核心，以征辟制等多种途径为辅的选官制度。武帝即位后，下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他又下诏测试贤良，并明确规定郡国需察举的人数，后又规定郡守不荐举者论罪免官，对被举荐的人考试的方法有对策、设策两种，对策命题，设策抽题，考试内容儒生学者考经学，官吏考章奏，根据考试成绩的优劣酌情任用。察举的科目很多，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等。武帝时国力强盛，恩威波于异域，解除了周边民族特别是匈奴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并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因地制宜，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汉初，匈奴铁骑屡侵中原，掳掠不已，延续十多年之久。武帝登基后出兵抗击，其中影响最大的战役有三次。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军将领卫青采用远程奔袭战术，发动河南之役，收复秦末陷入匈奴的河南地，解除匈奴对都城长安的威胁。元寿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军将领霍去病采用大迂回侧击战术，发动河西之役，一举荡平河西地区的匈奴各部，夺回河西走廊，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匈奴实力大损，汉朝与西域的通路由此得以打通。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又采用快速连续攻击战术，发动漠北之际长驱直入，深入匈奴腹地2000余里，直至狼居胥山，匈奴左贤王部完全被击溃，全军覆没。自战国以来，匈奴骑兵肆虐边地，破坏中原北部农耕经济的局面不复存在。越人又统称百越，是广泛分布于南方的少数民族，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互不同属，存在杨越、勾吴、闽越、东欧、南越等支。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受人唆使进攻东欧，汉朝派军援助，闽越仓皇撤退，东欧害怕闽越再度进攻，请求内迁。汉朝迁东欧四万余人于江淮流域，今安徽庐江一带。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又滋生事端，兴兵出击南越，南越向朝廷告急，
汉军未到之前，闽越内部发生内讧，举众请降。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国相吕嘉弑王及太后，另立新君。汉军五路齐发，以武力平定南越。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越地区又发生叛乱。汉朝平定叛乱后，武帝又迁徙其众于江淮间，成为国家的边户齐民，从此控制了广东、广西大部地区及越南北部和中部。武帝以其地今海南岛分立南海、苍梧、玉林、合浦、交织、九真、日南、丹耳、珠崖等九郡。清汉时，居住在蜀郡西南的各少数民族，史书称为西南夷，主要有滇、夜郎等族群。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派遣唐蒙出使招抚夜郎，于此地设立黔为郡，后又派遣司马相如招抚琼、泽等地。张骞在西亚的大夏时，见到琼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地区有通往深毒今印度的道路。武帝根据这一发现，于元寿元年，公元前122年，派遣使者从巴蜀出发，试图由此实现同西域的交通。因汉朝使者多次被夷人截杀，武帝派兵遣将出击西南夷，在此地区相继设置沈黎、汶山、武都等郡。元丰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在汉军重压之下归附汉朝，汉置益州郡，并向滇王赐予滇王之印，令其统领当地事务。在文化上，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力求以思想的一统维护政治上的统一。汉初以来的学术思想继承战国末期诸家综合和总结的趋势向前发展，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孔孟儒学为思想主导，兼采各家思想之长，融汇先秦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吸纳法家的集权思想和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使儒学适应当时的社会急切需要。武帝时代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政策，就是确立儒学在诸子百家之中的主导地位。武帝贬斥黄老邢明等百家之学，启用文学儒术之士。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文学身份，就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治世策略。他直言不讳，揭露时弊，指出秦朝流毒至今犹存，汉朝自建立迄今之所以未能善治，是因为应当更化而不更化。他提出更化主张时，特别强调教化的作用，主张推行文化体制改革。其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要确立儒学独尊的地位，这种观点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于是确定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原则，完成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体制转变。汉代尊儒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将儒家经术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接受丞相公孙弘的拟议，设立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博士，使得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失去了在官学中的合法地位，五经博士几乎独占官学权威。武帝又接受董仲舒献策，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这是汉代官方教育的开始，而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此确立。中央政府收回货币的铸造权，统一发行货币，结束了货币流通领域中的混乱问题，并因时因势通过经济改革为国家开边征战活动提供强有力的财富支援。汉初之际沿用秦朝的半两十二铢钱，但质量低劣，重量严重不足，危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
除以严酷刑法禁止私铸钱币外，武帝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下令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利，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并指定专门机构负责铸造新钱。因为禁令严格，新铸币五铢钱的铸造质量高而实用，倒铸无利可图，货币的统一发行及通用长期稳定，通行很多年。为了增加政府收入，武帝采纳张汤天下盐铁的建议，于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任用熟悉盐铁事务的东郭咸阳和孔瑾为大农丞，统领盐铁之事，又启用桑弘羊参与理财。公元前118年，他们提出盐铁官营的具体措施，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盐铁官营是国家独占关乎国计民生、意义最为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地准，民不加赋而国用充裕。但是盐铁官营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如官盐价高而味苦、铁器农具质量低劣等。汉代郡国要向朝廷贡献方物，但很多郡国因路途遥远，运费往往超过货物的价格，而且货物长途运输容易损坏变质。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军书法。所谓军书法，就是在中央设置军书令，地方设置军书官，专门负责军书事宜，即把征调贡物和官营商业结合起来，凡是各郡国应贡物品，一律改由当地出产、价格低的物品充抵，然后将该贡物运往需要的地区出售，书者既便而官有利。作为军书法的补充，桑弘羊又提出平准法，即在京师设置平准官，进行官营商业管理，平抑物价，调剂供需，节制市场。军书平准实际上是将富商大贾的致富术变为官营商业的生意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商品收购和转卖，有效调剂物资供应，控制市场。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多年，推动了封建制度的全面发展，确立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和尊崇儒家这两个主题，打造了封建王朝的鼎盛局面。然而武帝对外连年征战，对内重用酷吏，执法严苛，也带来了严重的弊端和社会问题。武帝为了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大量任用酷吏，以严刑酷法镇压反抗，不但株连甚众，还导致大量中等人家趋于破产。武帝本人虽然能够不拘出身地提拔人才，但他使用人才得心应手的时候，自然是君臣相得，一到不合心意的时候，动辄诛杀，灭人三族。汉朝初年，丞相职权极重，在礼节上也与诸侯王相同，尊贵无比。然而武帝一代对大臣督责苛严，三任丞相李蔡、严清敌、赵州都先后下狱诛死，一时弄得人人自危，丞相一职竟成为人人害怕的官位。大臣公孙贺被选为丞相后，当场就对着武帝磕头大哭，自称干不了这样的要职，但他最终还是没有推掉这个职位，几年后就在巫蛊案中被族诛。以丞相之尊尚且如此，其他大臣就更不用说了。由于武帝连年用兵，与匈奴等周边民族战事不断，每次大规模的战事，少则动员将士数万，多则达几十万，为军队转运粮食物资的丁壮更是不可计算，因此农民要承担大量的兵役和徭役，严重耽误了农业生产，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除了连年战争外，武帝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起，大兴土木，屡修工事，先后营建了建章宫、明光宫、百梁台，长安周围还建有长阳宫、五座宫等六宫。为了便于巡游，武帝还在各地大建行宫，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大修宫室之外，
武帝巡游无度，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后，武帝多次携带文武百官巡游全国各地，见诸史册的就达20余次之多。其巡游的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花费之大，都超过了秦始皇，让西汉的财

0: 人们，你老师你说话都实在，
1: 对，
0: 但是你还有那个小杨挺好的，还不腻歪，不去干嘛，要年轻的都烦我呀，就这样，我问人家什么东西不明白我就得问呢，
1: 好，
0: 可好了，我说什么好老师啊，遇到好也能培养的好学呢，小杨挺好。
1: 行，你这样咱们抓紧时间给你解决问题啊，好吧。第一个我得问问你，你说这个耳鸣是吧，耳朵嗡嗡的响啊，你多大年岁了？
0: 我六十，就是算六十五了。
1: 六十五哈，六十五岁啊，那年岁不大是吧，你这个耳朵响啊，是俩耳朵都响啊，还是一个耳朵响？
0: 左边也这一个耳朵
1: 啊，就左边响是吧。你这个左边耳朵响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哪年发现的？
0: 我去年搁我爹，去年我爹没了，完了我就一股火，我寻思搁两天下去了呗，就不好了呗，没成阳，他就不下去了，
1: 那
0: 就嗡嗡的响，就这么的，
1: 就去年才发生的是不？
0: 去年。那时候轻，这回越来越重了，
1: 越来越重了是吧。好，这是一个。然后再有你这个耳朵这个嗡嗡响是什么，你给我形容一下是怎么个嗡嗡响法。
0: 不是有点坐火车似的，还带点就那个扔扔的，那个就这样两样混合的，它不是光是扔扔的那样的，可还很干嘛
1: 啊，
0: 我就打多着就见着跟你跟马的是通话，我就哎呀行，我说梁老师太忙了，这人太累了，不跟你我就不没干嘛，不好意思。
1: 然后
0: 我可干嘛，
1: 也就是说你这个耳朵响这个声不是尖锐的那种声是吧，
0: 不是，就像坐火车坐火车那里头还有那个那样的响声。
1: 明白了。
0: 就这样的事儿，
1: 你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得找你呀老师啊。
1: 好，
0: 问你。
1: 你血压高不高？
0: 我血压B 型血压正好，我量了的。
1: 太好了啊，我担心你这种就是有血压高的情况 啊，正好挺好
0: 啊。
1: 然后呢，你拍过脑 CT 没有？
0: 没有，我环境不行，我那什么，我动手术得沈阳三甲医院，花了好几万呢。完了得在大连这嘎，我动这个乳腺结节的，我要十多万，我说哪些钱呢？后人上沈阳那嘎的，便宜点嘛，就跟
1: 你。但是我得，因为我得排除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不是？我才能给你方法嘛。第一个啊，我最怕的是你有这个脑血管的堵塞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呢很简单，拍个 CT 也没多少钱，看一下有没有脑血管堵塞的问题，是吧？如果有脑血管堵塞呢，也会造成你这种不是这种尖锐性的这种耳鸣，像火车一样跑的这种耳鸣。是吧，有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呢还比较容易发生呢，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呢有机会还是拍一个呢，看看有没有脑血管堵塞的问题，如果脑血管堵塞咱们就解决脑血管堵塞的问题就完事了呗，对不对？
0: 老师我还有脑就那个静脉曲张
1: 啊，是静脉血管的事儿，我怕你是动脉血管有堵塞啊，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在这个有条件的话或者有机会的话还是做一个脑 CT， 因为没多少钱啊，看一下有没有血管堵的问题，如果血管堵了会造成你一侧的耳朵这种叫的这种情况啊，如果是它导致的咱们疏通血管就可以了，是不是？咱们这个健康群里有多少这样的专门疏通血管的好产品呢，对不对啊？这很简单，
0: 对
1: 吧？那如果说没有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的话，那就是神经造成的啊，神经造成的。你看我们中医上讲啊，这种像知了叫的这种耳鸣呢，一般是肾精不足，但是这种火车叫唤这种是肝血不足，但是都是这种中医的叫法，但是我是研究生命科学的啊，我必须得是更直接有效的方法教给大家伙，如果没有这个脑血管堵塞的话，那就是脑神经的问题了。脑神经紊乱，尤其是你说这个一股火上来是吧，一股火上来呢就是神经会出现一些紊乱呢，或者是病变的问题。但是呢你这个神经的问题呢，我告诉你怎么办啊，神经酸有没有？
0: 有啊。

0: 神经酸有。
1: 我都吃这都是第二盒了。
0: 太好了，你把神经酸给我坚持用好，
1: 嗯、
0: 然后用什么呢、
1: 嗯？
0: 再给我配上这个甲钴胺。
1: 甲钴胺
0: 对，甲钴胺挺便宜的、哦，到这个药房就有卖的甲钴胺啊。
1: 啊啊！
0: 如果说可以的话、
1: 啊，
0: 你可以稍微再吃点什么呢？维生素 B 十二、
1: 嗯、
0: 啊。
1: 啊啊啊啊！
0: 嗯，维生素
1: 甲钴胺维生素 B 十二。
0: 对，维生素 B 十二，就把这俩配合神经酸用好就行。
1: 啊、
0: 这是神经、
1: 啊，
0: 如果说神经紊乱造成的，怎么确定是不是神经紊乱造成的呢？你就先做个 CT， 如果是没有血管堵塞，那就是神经紊乱造成的了。
1: 嗯、
0: 那你就把神经酸配合甲钴胺，再、
1: 啊、睡眠不好
0: 啊，那睡眠不好，那真有可能是这个神经紊乱造成的，但咱不能猜啊，不能猜
1: 啊，
0: 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看一个这个血管有没有堵塞。如果血管堵了，那就太好办了。咱们有多少好产品，比如说水质素，是不是用上了这个把血管疏通开了，还防止脑梗了呢？我告诉你，是不是？所以说一举多得的事儿，我把这个两个建议告诉你。好不好？听懂了吗？
1: 就那个老师，那个就刚才你说叫什么？
0: 维生素 B 十二。
1: 维生素 B 十二。
0: 对。
1: 还那个呢？
0: 甲钴胺。
1: 甲钴胺。
0: 对。
1: 我马上就买去。
0: 你这，我还是那句话，你得先排出来是咱们神经紊乱造成的呀啊！如果不是神经紊乱造成的，就是血管堵了，那就很快咱用点这个水质素，这立竿见影了就啊。
1: 啊，
0: 听懂了吗？
1: 啊，
0: 反正我建议你啊，这个还是应该拍一个脑 CT 啊，因为什么呢？真要是血管堵了的话，时间长了可不是耳鸣的问题啊，我怕有这个要这个脑梗啊、脑出血这样的问题，那不麻烦了吗？是不是啊？
1: 啊，
0: 对，你这还是应该做一个，好不啊？
1: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老师，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

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际劳动节，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1: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 91.8 ，FM 97 ，FM 88.7，巨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3: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

0: 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报警。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想自驾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昆明西山区团结乡位于昆明市西山区，东接昆明主城，全乡农业产业已形成了万亩水果、万亩玉米、千亩干果、千亩油葵、千亩竹子的规模，并建起了绿色经济示范园，美景美食人文风情丰富多样。走进大木雨村，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彝族古村落，群山环绕，有数百年历史。近年来，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这座村庄悄然吸引着各方来客，不仅拥有旅居者向往的生活，还成为了老村民的幸福家园，同时也成为了昆明市半小时经济圈里的热门目的地。乐居古彝村，乐居源于彝族谐音，意为山脚下的村庄。乐居村依山而建，现在还有完整保存几百年以上的老屋100多间，是昆明范围内保存最好的一刻印半刻印居民建筑村落。团结乡花草场拥有全国最大的花草场，近两年以万亩葵花的壮丽景色吸引了不少游客，加之周围山水秀丽，周边开设了农家乐、果园等相关旅游项目，逐步成为昆明人度假的热点选择。在团结乡一定不能错过花椒鸡、粉蒸排骨、火腿凉片、龙潭八宝饭。从昆明市区出发，开车35公里，大概1小时就能到了。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91.8，FM97，FM88.7，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眼下气温在不断回升，我们人体的阳气也在生发舒展，这个时候啊，的确是运动减肥的好时机。但是运动要循序渐进，不要去做大运动量的锻炼以及暴汗式的减重。为什么呢？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呢，科学的锻炼方式核心是要养成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养足阳气，使人体代谢回归到正常的轨道。所以基于此，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的运动方式。第一，运动要以微汗为宜，不要大量出汗。比方说早晨可以采取一些练习八段锦啊，或者快步行走15分钟，来达到激发阳气、舒畅气血的目的。午后呢，可以采用摩腹功，就是双手交叉顺时针揉腹100圈，再配合深蹲20次，达到健脾祛湿目的。傍晚的时候可以做做侧身位的拉伸，拉伸胆经和肝经，还可以配合五禽戏的虎式，来达到柔肝舒筋的作用。再有就是注意饮食，眼下这个季节呢，饮食可以少酸多甘，可以适当吃一些甘性的食物。再有就是不要过度熬夜，因为熬夜会伤肝耗阳，使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受到影响，同时还会诱发基础代谢紊乱，造成更加肥胖。所以减肥从根本上来说是生活方式的重组。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伤感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2: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春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期，进行春耕春播、进山踏青等活动时，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草原，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等，杜绝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报警。报警时要注意做到报告火情发生地所在县、乡、村及具体地名、山名，讲清火势大小或危害程度，报告报警人的姓名、身份、联系方式、方法等信息，让我们增强防火意识，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5: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